么几年到，多么几年我就没得长那天，他说的，我当时买了我变得六点我就不能我到也等你啊，我们到天能不如你呀的，买了我当那些送你啊，我们到天也有天能玩你呢，一切不能不如你，送多么几年，以及他多么几年短大期，当我当学习一查，他看见我的屋顶的用不如你呀，特别几没几星期，以及他看我学多么几天。多么年年我记得，当当你过节都是过节呢，马上准备写了跑到今年，马完年呢，多么年年我就一定的农不如年呀，就看嘛了呀，几米几新的，下地有的农完年呢，一节没农完，马上，那不多么新年啊，多么新鲜的，多么年年我一定的农不如年，新年啊，南山呀，几米几新的，快递有的农完年呢，一节没农不如年，一我都要死，他比我多点个叔叔呢。别人家当星座的解说员呢，星座说肉泥泥，吃干自己，他肉体脑子给你们，他特别自己肉个点的泥泥，不得一头烂的牙骨酥软呢，肉一点的泥泥啊，当家当是头这些的身体牙的有玩意呢，一牙没的，不得一些星座子，就的那些开的呢，头比牙精些呢，肉质我做牙骨酥因嘛都起来，肉一点的泥泥啊，当看不着，家当这些的牙骨了够的了没？一我都牙色。东北人要是哈国有天农民的人，哈国说我都一定的年年嘛，没是下国说的人呢。一打下地有天，等南山月的，就是个这些，几没几心的，要么的有么，要么绝对没几的。地里缺羊马拉年的，上季的孙悟缺，孙悟空东北人的短大地里也短大无处，东北人要短大错，让心的准备也没那么容易，缺羊马拉年。让心你准备缺体也没那么容易，缺马一把羊马拉比列多你，得多么你短大吉，得我当时被让心你准备缺体没颜色，得木奴体多么你要去木奴体完了，缺的木奴体个三通过说话你的意见没有，缺马七把羊马拉，得他也都也不提一模容易，多么你要记得什么体是哈国有农民，得我当公呢公有农体人。等到一个楼梯一模一，去年木奴的别人阿当，日本的人也提了简单的，我到的南开没到呢，我到一提研究年呢，一直没弄木奴呢，去马七八呀，马拉皮，来到你一个到东北你转大去，他看见了，店里大把这么多月吧，让心的木奴，一个到转大去，还个有转大去一模一，来到你呢，转大个已经转大个，你我怎么他，已经七十多，来到。短度有短大体的，一个多体，它一不如你也好有短大节，这位啊，上级是多么你短大位啊，送我能不如你。第几列都写呢？他为了送不送俺的军政新短大个了呢？列都有短大一面，年哪呢？旁边冈山那边对面几家人都去为列都，你们的多么你个短个也不下吧？旁边冈山。东北你个别托儿，我当三级托儿，三通好不几呗？东北人阶级别托儿，第二个有条路都木。但我当工作的那话，用说努比啊。但我当当初的日照啊，钢筋，已经被卡到的一数米长，几十个。我当新我说的，那话是努啷个呀，木努熊啷个呀？就东山人别难过，我到东山人的前所有东北人多大的？一定要不得下辈子，跑辈干啥？你我记得，一定得东北人来，要不得下辈子跑辈干啥？那么你，行不得？东北人到那个，要不得下我一路辈，比哈官说东北人去，他苏宁、占宁，他感觉车马卡到的车马，是个木奴，对嘛？这些人都去为来多，对嘛？这吧，你东北人要就偷车款呢？这东北人要就内用奴，这就当见了店家来说，人家人呢没奴。对嘛些，究竟对呀，做不明咯。别，东北人要觉得上级是宋南农，没宋南农，那不当不的出。东北人要觉得上级是宋呀，这东北人要的三不的像我们那样，一直没弄。我比你六，你要觉得我不比那你当。他上级没会的，那你去把他去他们家，让心就准备东北一路人嘛到起来。上级今年的幺二两啊，冲一直去送，一直写了几发的准备多。不能送呀！而且现在去东北人上那个有的，人家人呢一直没弄。东北人要就特别就当经济买鸡吧，而且他们的老辈，而且一直他对买鸡给他都吃哇，就当经济对吃吧，买银吧。一个多天，老不容易。
tōngba nyingi tōndaji, ungo tōdi nōmuru, nye da ichi.

0: 因为他当初你当心不记得，你看明说人不信那对你去杠，甚至年头那些被嘛进不同意，那就说那么多忙结束的，写忙书的没的。这人就写起这么点的，说那忙拉说你，说那帮都买不的，这就说那你们就听的忙不得上对就没你，电话里写吧，忙拉说你，电话里写吧，这电话里写吧，这写起对过也忙给没，电话里写吧你，电话你那他输，你夹起他输给没，电话你那他记。他记起我当可多，他看中好多年啊的，这个这个记不了有，这个这个读不了有。他我当一天天那么一记记得他记不，他是努力写没那么。而且他久久没弄，这些呢记不了熟的有，记他的亲不接，红我接下，下半年呢红我接没，记他的亲不接，红我接下掉了下半年。上级今年这些，这个我当掉了下半年都，上级也年都。地心下边的热度，从哪个哪个也晓得么的？要不然，地瓦的下边等到五十，地瓦太突破了，也是下边红乌。而且，那地瓦的下边也上些些的残血。哦，我怎么能当年忙了说你？我要是在当初你当初没记得，你看不认不起那对你讲呀？以及身边人他不拿了，听不通我意呢？啊，说那包都没把啥用没的，忙了说，说那忙的啥用？日记簿啥的？西列说他们就碰碰忙都接到你，日记部啊，日记部你那不，日记部门，日记部门，所以呢，就我到节目的同意那的，说他们说他们就碰碰忙都结束，下么个什么，接节目，接了接到，你记列都写呐，你到时候就别浪费你的没，我军政行通你呢，说他们忙接过说军政行通你呢，说他们就碰碰的你，碰碰嘛去未来都的。这些大学生就碰不及，说你进不通人呢，进不通那钱呢，他级别考试明明白白的懂哇，进不不当，而且经济他进灭苦，经济再也没他经济再也呢进不通嘛，他我不讲了谁呢一起啊，进不通灭鱼，他监督兵呢，所以呢一起那样，顺便就别让心你们住吧，让心你住别懂吧，让心你们住吧，级别考试明明白白的懂吧，你进不得通人呢。他就说那忙不接到某人，说那么就碰不第二，第二碰不嘛几杯来头的，几杯打几杯汤，说那么就碰不接，打说那么就碰不接，让心你嘛住吧一毛钱，说那么就碰不接，让心你嘛住吧，几杯汤我说那么就碰不，说那忙出了说你我接，碰不你不打，忙不就碰你我接些，某人那虚没有嘞，碰不你，假如碰不里，你碰不你呢，就当假个了，假如碰不里你的里面。碰不见我的家里过的忙的帮助是不离的全没日子几个我当过人的忙的我也听着听我也投资也我当日落下过那把书我都去农民的没一定的必须加过碰不见加过忙帮助是我都农民一直碰不见帮助是
1: 那这些学生们我做你有到处买的这些就能买需求的
2: Lagi nasi data enam darleri ma, kesi tupten gedun si, terjadi cipa mar mungkit kagurya desi nangu korim beli macit senangbur. Lagi nang ujuk korim leng macit nongor nupsu zilenge cie monpilerim kota enam darleri ma senang sa. Lagi nang udam bce desik enam darleri macit dos. Medium wave kilohertz kecilnya keliti meter kening kebeli jenis ka uz akashwani tawangimbur. Langi tamu nubtik suze lengangin karma kali chidi honi. Desh chilungi tong kali grolog, chinda gepak, tarik kali sum. Poi galo ni tong janin kene chiksum, namlo metalog, dawa dunpak, ses chidi, reza nimu imbur. Langi nada deshik netui ka chancho banang gonjo sangisi shusu sanangsa. Silon Kushap Narendra Modi si nangdanga Barnama satellite thoyuk chale gochukkan startup basi uyungsha lodi ichi yadumbur penangsi barnam thoka chale gochukkan startup banang chendupu chosho banang dewa shepong nangu nangtar chendupu basha barnam thoka mudhi chale nangnyaks boigu jusumbur silon si nangdanga jamling chiyongning mi banang barnam thoka Lekatit, Gagara, Reyukje, Chali Namda Nangosumbur Silonsi Barnamk Toka, Shunkibasi, Chali Namda Nanduk